did more lately的，这太阳都 eighth grade promotion， 朋友这 sixth grade 啊，一点也大这啊，都 in the kindergarten 的，谁拿大都啊，都大一岁也安得大多，哈哈，开眼一夜哈那个 June 天的要卡死的 ，in the 啊的 transition 都累死的，那新的呀 kindergarten 这个一夜忽然。